0: 以上资讯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我们每天清晨第一声问候，一定可以为您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陈志鹏，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每天的上班路上，提醒大家，开心快乐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车速哦。大家好。

0: 海螺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1: 这里是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七点到九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你知道这首歌名字叫什么吗？来自李宗盛和卢冠廷所演唱的《如风往事》。李宗盛跟很多的顶级女歌手都合作过，想不到和老卢的合唱竟然如此严丝合缝，正是高手过招，英雄相惜。而且这首歌是1993年出品的，1993年，哇，那个时候对于华语乐坛来说，真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1: OK。
2: 哇，我觉得听这个粤语啊，也还蛮觉得亲切和舒服的啊。月底的时候，请大家跟阿树一起，我们到香港啊，在香港街头听听店员，听听机构里面，或者听听当地的媒体里啊传出来的那个粤语。我当然会带着广播啊，到香港去听广播，听听深圳的电台，听听对吧，广州的、广东的，然后听听香港的这个空中的电波啊，听听在大湾区电台节目。

0: 都是怎么样的，跟我们长三角比一比，就是大家这个节目内容哪个更精彩，然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这次10月30号阿树带队去香港旅游，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报名啊！因为4天3晚才3000多块钱，真的是性价比极高，很多朋友听完之后就觉得很划算，就想去啊，就想去。为什么想去呢？因为划算。天奖揭晓了，没有想到啊，最后的大赢家竟然是知否当中的盛家。为什么？盛家把事后和事地全给包揽了。第38届飞天奖的师弟叫王仁君，也是知否里面的盛家二哥的扮演者。就是王仁君那张脸你会觉得很熟悉啊，好像在哪见过。我一说知否是盛家那二哥，大娘子那个亲儿子，三观特别正的那个二哥，你就想起来了吧。他就是这次飞天奖凭浴血奋战吧，那部电视剧叫什么来着，叫浴血奋战吗？凭那部剧当中的角色啊，伟人的角色包揽了视帝。哎呀，真的很厉害。当时同时提名的有很多人，有于和伟啊，还有朱亚文，反正很多很厉害的。其实王仁君的脸扫上的时候，很多人其实都并不是很熟，尤其是爆出他的名字说获得最佳男演员的是王仁君，很多人说啊，王仁君是谁。哎，真的很厉害啊。那么赵丽颖呢，拿下飞天奖事后之时还发文祝贺六妹妹啊，这次赵丽颖也来祝福了，中了，二哥哥中了。所以你看，就是不管是师弟王仁君还是事后赵丽颖，哎，都是盛家的。然后好像盛家还有一个什么角色啊，也有一个什么证书，叫浴血荣光啊，优秀男演员奖颁给了王仁君，王仁君是凭借《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啊获得了这个奖项。然后王仁君还发了一个微博说，期待母亲演员刘琳下一次折桂，百儿以您为荣，基因向盛家满门荣耀啊。你看看大家都已经在这个因戏结缘变成一家人了。严玲向林府的朋友们啊，严玲向林府的朋友在未来的这个颁奖当中能不能也获得一些奖项呢？在这里啊，作为严玲向隔壁的这个江苏广播大厦的邻居，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997 金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来进入到今天的阿树脱口秀，关注一下社会热点新闻。
1: 热点新闻，热门话题，独立思考，独特表达，小情调，大胸怀，阿树脱口秀。
0: 什么情况你都第一时间通过直播的方式传回来啊！记住了，阿树节目直播参与的方式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呢，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说的脱口秀的内容呢，是说上班会变丑。也不是每个人都变丑，有的人会变丑，为什么？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入职3个月就出现了怪症状，医生说：“哦，我跟你讲，你变丑了，这是真的，不是心理错觉。”来，我们把这事给大家说一说，大家也对照一下自己，上班真的会让你变丑吗？很多打工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在办公室待一天。晚上回到家，我的妈呀，面色暗沉，皮肤干痒，下班回家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

0: 才389，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其实它的名字全能乳就足以概括，所谓全能指的是它可以全方位的满足肌肤每日所需，比如促进肌肤健康新生的代谢力，强韧肌肤天然屏障的修复力，从容应对外界侵袭的防御力，和恢复水油平衡的滋润度。你看是不是超级全能？而且全能乳液富含的是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嵬草等等多重的珍贵的植物精华，精准细致的配比让全能乳液中的数十种的植物珍萃不仅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本身的修护卓效，更能促进肌肤对后续保湿、美白、抗皱类等针对性护肤品的渗透吸收，加成优化护肤效果。难怪好多人一瓶接一瓶的打底使用，只认全能乳。所以强烈建议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呢，迎江南精选只要389，临期捡漏，价格低但是保障正品。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99.7，阿树带队微醺香港，10月30号出发，南京直飞九龙酒店3万连。
2: 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3: 你好，

很多人以前一直以为大海是唱给恋人的，后来才知道张雨生妹妹15岁溺水去世，这首歌其实是他写给天上的妹妹的。副歌那句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高音一出来好像真的是在喊一样。钢琴和鼓从平静推到澎湃，最后那句请全部带走，像是一种仪式，把所有的遗憾和思念都交给了大海。思念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一个地方。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怪不得我今天早我把我们江苏广电那个平台的链接发给你，因为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它不光品质好，还有价格全网最低。

0: 给好运一点时间，走过漫长夜路，美丽的朝霞就会出现。请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1: 小的时候我们总是牵着手，一
2: 个属于短途高性价比的一个地方，我们四天三晚可以跟着团一起玩，也可以就是自己自由行，我们在某个夜晚还会可能会组织大家玩酒局游戏，多开心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就是报名和咨询，趁着现在还没到月底，抓紧时间办港澳通行证，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把这个名额给锁定啊，这个名额有限，报完即止。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的个人微信，然后

0: 合一了、哎、这三张卡都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2: 非常重要、嗯、对。
3: 那同时其实还有毛衣链，
2: 对，
3: 还有我们男士的那个围巾，
4: 对，
3: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刘姨也排比的介绍一下价格。
5: 我们男士的围巾叫福运八宝针。
6: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
5: 关带的
3: 啊、哦，自带的车。
2: 就有很多人，他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是拿自己的车去跑公
3: 车
2: 的。对对对对对，前两天在国庆假期，四川有一位新娘，当时呢就是婚车司机本来是前面司机开着车，
3: 他
2: 是坐后面，严重晕车。
3: 嗯，
2: 一分钟都不能坐。
3: 对，晕车我晕过的，可难受了。
2: 晕车的人就有两种解决方案。
3: 嗯，
2: 第一个是吃晕车药。
3: 嗯，
2: 但是晕车药它不是你现在晕你就现在吃。
3: 对，
2: 它至少提前半小时。
3: 还过去好多土办法，什么肚脐眼上贴个橡皮膏了什么，哎，
2: 还
3: 不
2: 是闻橘子皮儿。
3: 哎，没得用，没得用，没得用。
2: 对，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就别坐车、
3: 啊、
2: 你开车。
3: 对哦，对，是
2: 你开了你就不晕了、嗯、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新娘子后来就选择了第二个方法，
3: 嗯，
2: 她说那我来开吧。
3: 哎
2: 呀，
3: 也蛮好的，自己穿个那个婚纱然后开着车，然后自己把自己给嫁了。
2: 那婚车司机这钱怎么算呢？
3: 那人家还拿车来的呢。
2: 哦，对，
3: 晕车是自己的问题、啊、
2: 所以你讲的特别对、嗯、最后是司机不开车，但是把钱也挣了、
3: 哎、
2: 这也挺好的、
3: 哎、
2: 司机说不是我不开、
3: 哎、
2: 是你不让我开、
3: 哎、
2: 是你不让我开。
7: 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进入到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搜全能乳，你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它很厉害。确实，全能乳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嵬草等等，这一整瓶都是满满的植物精华，不仅保湿滋润的效果特别好，长期用呢还能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有弹性，保持水润健康的稳定状态。难怪喜欢的人会一直空瓶继续空瓶，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所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完全不会有腻在脸上的这种感觉，也不会搓泥，使用感特别棒。好多人在夏天使用，但是在秋冬季节更喜欢，就是因为它的保湿维稳能力。那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赢江南精选的小
3: 年电视剧的男一，那个男的叫啥来，
2: 刘松仁，
3: 最近此路也是用过拐杖，也看着
2: 他是中风之后的后遗症。
3: 所以你会发现时代真是一年一年更替太快了啊。
2: 我那天看到有讲到他，因为说他一直以来事业上面发展都非常的顺利、嗯、然后呢在感情上面就特别的波折，
3: 是吧？
2: 嗯，对，一直到30多岁的时候他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嗯、然后呢有一次他呢从香港坐飞机去加拿大、
3: 嗯、
2: 然后呢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就偶遇了一位空姐、
3: 啊、
2: 哇，一见倾心、啊、非常非常的喜欢。但这个空姐是个泰国人、
3: 嗯、
2: 哎，她不知道她是泰国人，然后当时还给对方留了纸条、
3: 嗯、
2: 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希望能够这个认识对方、
3: 嗯、
2: 哎，然后对方迟迟没给她打电话，然后她就有点，然后呢她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到对方，后来发现对方是泰国人、
3: 嗯、
2: 哎，然后呢对方也对她没有表达就是特别
3: 嗯
2: 多的交流以及和她愿意交往，
3: 嗯，
2: 身边就有朋友讲长这么好看有可能是人妖
3: 哦、
2: 哎、这些朋友你看就是乱说，
3: 对，是
2: 后来才知道人家不是这个女生，之所以跟她没有太多的联系，那个女生就讲、
3: 嗯、
2: 她说因为她自己是就未来她是要丁克的
3: 啊、哦、
2: 她说我担心和你之间在这就是未来的生活的目标啊，两个人会就是不太能够融合。
3: 丁克这件事情啊，说实话啊，既然决定好了之后就一定不能变，往往到了50-60岁的时候你想生小孩了，你老婆又不能生了，这个就是太不公平了啊。
2: 电影导演里面的尔冬升不就是吗？
3: 是的
2: 啊，对啊，前面的妻子跟着他一直几十年，他都说他要丁克，
3: 嗯，
2: 转身给人家分手以后他就60多岁生了个女儿，
3: 嗯，
2: 然后、啊、对吧，那前面的那段感情一直为你和你保持统一的这个女生就会特别的受伤。
3: 刘毅，你会选丁克吗？你肯定不会，家里面
5: 可
3: 不让你生孩子的、哦、
5: 想要一个女孩。
3: 小肉，你为什么当时生孩子啊？
1: 啊，当时就觉得该玩的地方也都玩过了，就赶紧生个孩子。
2: 哎，他这个思路也不对。
3: 嗯，
2: 所以你看他现在对王泽他也就是。

0: 向前说，哎，
1: 晚晚，
0: 爸爸给你，对，
1: 就爸爸想跟你玩了就玩玩，
0: 哎，对，爸爸这会要忙起来的话，
1: 了
0: 你就自己到旁边去。好啦，9:46，刚刚已经参与了今天的抽奖，早饭也可以在我们今天啊我们的交广早饭的专区好好的逛一逛，因为今天真的是为大家上新了很多好物，尤其是云锦系列上新了特别多的新款。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

0: 我们的肯定全款，我也要求也不高，我干什么？我这种浪费时间就算了。嗯，你只要求退当时预付的这个房款，我付出去的房费嘛。其实我觉得房费不仅要退，可能由此而带衔接，让他去哪里来看的话，这不是第一次了，对不对？ 我们编辑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这个民宿老板，我们以一个游客的身份来问问他呢，好不好？啊，我们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是百度的问题，对吧？携程的问题，还是这个民宿老板他自己就是有意这么干的，搞不清楚。你按说的话，这个上信息的时候是要进行核实的，那究竟是他没有核实，对吧？平台没有核实，还是老板他故意这样去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得
1: 得弄清楚啊。对，而且平台有没有去调查，
0: 是，
1: 对吧？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是谁的责任？那现在感觉好像是消费者的责任，你不住那我就要扣你的钱，这合理吗？肯定不合理啊。你给的是什么启航，什么威尼斯新城观海美宿，你实际给的哪儿啊？
0: 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老板，您到底是哪个酒店呢？
1: 嗯，我们有朋友在上面留言说，这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
0: 是的，
1: 用酒店的幌子来引流，但是实际到了之后呢，是另外一回事儿。
0: 嗯，编辑能不能打通那个民宿老板的电话呀？景区附近的时候，他会在，哎，啊，好，马先生电话切出去，要问一下他信息，他有一些。

0: 可以确定的是，就是当天是何先生自己本人办的入住的手续，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不是他入住的，这点是明确的。
1: 嗯，
0: 那么当时呢他的这个预定的价格呢是一个叫酒店的一个跟公司的一个协议价，
1: 对，
0: 它是明显低于门市价格的。
1: 是的，
0: 你看他门市价格多少钱啊，
1: 嗯，
0: 2700，那他预定的是1700块钱，差价是1000块钱、嗯、所以呢酒店认为不是你入住的，那你就得补足这个差价。
1: 确实那天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有一些情况不太正常，对吧？那个办入住的是投诉人本人，那么这个后面呢说跟朋友他出去了一趟
0: 去公共场所内的监控，他不涉及到侵犯个人隐私。
1: 嗯，
0: 那么酒店呢帮这个何先生就投诉人、
1: 嗯、
0: 办了酒店入住手续，已经尽到了登记的义务。
1: 嗯，
0: 但是何先生呢隐瞒事实让别人入住，所以呢他认为已经超出了酒店的合理注意范围，酒店不存在过错就没有责任。
1: 你看两个律师的观点呢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监控的话是为公共安全，如果谁都能用什么目的都能用的话，那这个显然已经超过了他使用的一个合理范围。但是你说他已经在酒店大堂登记过了，你的朋友来探访什么，酒店无法知道他有没有走，是不是？他不能每一个房间都去查呀。所以我觉得邓律师他说的呢也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如果说像这样的争议始终存在，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的话，那我想类似的问题以后恐怕还会发生。现在酒店方或者入住旅客呢都得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下一次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和纠纷呢？
0: 是的，有朋友告诉我说啊，说酒店都是有那个黄牛名单的
1: 啊、
0: 如果说真的有名单的话，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投诉人当时他入住的时候办理入住登记的时候、
1: 嗯、
0: 他是很顺利的就办理了、
1: 嗯、对
0: 不对？
1: 对
0: 啊，当然就是但是他我知道那个校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在那个名单里面了，但是他正常去办理入住酒店肯定是不会干涉的。
1: 我
0: 他已经上了监控的名单了，他是重点监控的对象。
1: 对了，
0: 对吧？然后发现他通过调看监控发现他的确不是实际入住者。
1: 你说这个黄牛他的名单他不可能包含所有的黄牛，有的可能是重点的，有的是弱的，对不对？另外他的身份很特殊啊，他本身就是这个享受折扣的公司的职员，那和一般外面的那种黄牛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彻底解决还真的很难。你说怎么能够杜绝这个外人进入然后入住却没有办法识别他的身份呢？我觉得挺难的。
0: 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就是酒店的一些企业它的协议价平台的这个专属的折扣价格都会有啊，
1: 嗯，
0: 但是它都会注意它有一带有一个必须是本人预定本人入住本人使用的这样一个硬性的条件。
1: 对，
0: 私自转让入住名额是违反了服务约定的。
1: 目前呢依托他人专属折扣待定酒店的行为其实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形成了灰色的产业链啊！这种模式肯定会损害酒店的利益，他们去为此打假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太湖服务区附近缓行超过 3.5 公里，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再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10月1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长三角铁路部门围绕提质增能目标，聚焦四季度客货运输市场新需求，统筹优化动车组列车开行结构，积极提升客货列车开行品质，全力服务人民群众出行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较调图前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较调图前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此次调图抓住宜兴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带来的新增通道能力，进一步优化上海往来西南方向高铁列车产品运行路径，进一步拉近上海与重庆、成都间的时空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3: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5: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3: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7: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8: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6: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3: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

0: 日，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是在为您直播。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中，我们将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郑钦文，在主播关注我们会关注一下郑钦文。郑钦文在前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4岁的生日，那么在昨天呢，在他24岁生日后的第一场比赛当中，他就取得了开门红，他也重新返回了中网的4强。那么从今年的美网到此次中网的表现，是不是可以证明因为手术带来的漫长低谷期已经离他而去了呢？那今天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哈，你也可以在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啊，你觉得郑钦文的那个低谷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郑钦文会不会迎来更高的高度哈？那对于郑钦文的这个未来的比赛，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来留言互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那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哈，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就可以关注到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那以及你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的作品哈。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这个播客体坛人生，那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作品，就是江苏体育记忆哈。那希望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积极的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讨论。那除了和您关注到这个郑钦文之外，那今天在节目中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哈，也而去了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马上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张端。张端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嗯，首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哈，就是今年从中网到目前为止啊，在晋级四强之后，郑钦文的表现。
1: 郑钦文只是回到了2024年的水平。
0: 嗯，
1: 我认为郑钦文没有比2024年状态最好的时候有明显的提升。为什么？因为2024年他的状态水平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所以让他在此刻能够比2024年做得更好，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时间是不够的。他的这个状态的回归呢，主要是来自于8月份的一次为期20多天的封闭式的集训。这次中网我非常遗憾啊，没有机会能够采访到他，因为他的这场比赛，因为是有这个早场有晚场啊，所以呢，就是导致他的赛后新闻发布会特别的晚。然后呢，我个人在从他的赛后的新发当中感受到的是，他在那20多天当中练得非常非常的辛苦。这20多天帮助他把他比赛包括训练的水准各方面都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所以呢，他现在我们看到整体的状态比2024年相比来说，其实他是在逐渐的回到那个技术水准。那刚刚婷姐讲到说，就人总是会有变化的。那我觉得2024和2026之间，我觉得他主要的变化其实是处在心态当中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就是首先第一点是他对于外界的干扰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那么的敏感。第二点是他对于场上面对困难局势情况下的时候，他做出的选择是否会变得更加的理性。我从这两方面来说呢，我觉得郑钦文比之前是有一些提升的，虽然不能说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提升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提升还需要通过一些比赛来去一些真正的比赛需要来检验。
0: 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他更成熟一点，因为毕竟随着年龄的这个不断的增长，可能郑钦文慢慢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啊，包括对于一些事情的这种处理，可能也会更加的成熟。
1: 对，我觉得对郑钦文最大的检验，我觉得应该是2027年的澳网。
0: 嗯，
1: 这是我觉得他在
0: 其实差不多也就3个月以后的事儿啊。嗯，
1: 其实非常快，就是3个月以后的事儿。就是我个人甚至觉得，为了保证身体的健康，武汉打完之后，我觉得这个赛季就可以结束了，就不要再打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时候你争这个排名从，你从40多位争到20多位，你如果中网和武网打了好成绩，你20多位是肯定的。
0: 嗯，
1: 20多位确保你在明年澳网肯定是种子。你就再多拿一个，哪怕300分或者500分，但是要再多打4场到5场的比赛，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压力是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个人建议，可能就是后面的这一个半月的2个月，再去进行非常高质量的冬训。就像他在美网之前去训练的，在高质量的冬训，这个冬训我觉得只要质量做得足够高，是会帮助他在明年澳网有一个非常大的爆发。所以我对于郑钦文的判断是，我们此刻看到他的 进步和变化。

0: 是它的一个回归。
1: 嗯，
0: 它真正的破茧成蝶，或者它已经是蝶，但是它要变成更好的蝶，我觉得是在明年的澳网，我觉得大家可以到时候期待一下。
1: 嗯，好，那我们共同的来期待一下哈。就像张端刚刚所说的，那对于郑钦文来说，此番只是回归了。那对于郑钦文自己来讲，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也共同祝福一下郑钦文在接下来的中网的赛场上可以走得更远。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张端，嗯，辛苦了，嗯，好，
0: 谢谢。
1: 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中啊，也是一起来回顾了郑钦文在本次中网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他的这个表现啊，他有哪些方面做得会比较好，那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还会有提升，以及在接下来他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郑钦文似乎格外的珍惜每一场比赛，每一次胜利，站在24岁的全新的起点。我觉得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做得非常好的是，他没有对未来的那种很宏大的口号，他只有那种很踏实的坚持。他说了三个不负：不负每一天，不负每一场训练，以及不负每一场比赛。我记得那一天在他23岁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他赢球之后在这个中心球场，很多人都给他送上了这个生日祝福，提前送上了生日祝福。但是郑钦文当时开玩笑的说，我感觉我好像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成为24岁的那个郑钦文，因为在他看来

0: 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到 WTT 中国大满贯八强的选手，昨天周启豪在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晋级四强。
5: 首局比赛，周启豪进入状态较慢，张宇珍趁机拉大分差。周启豪在2-8落后的情况下提高了回球的质量，他连得6分将比分追平。之后张宇珍连得2分拿到局点，周启豪稳住心态，以12-10逆转赢下第一局。接下来周启豪以8-11和4-11连丢2局。第四局周启豪在开局阶段就取得领先，之后比赛进入白热化，双方评分频频出现。11-9周启豪拿下这一局，大比分来到2-2。第五局开局双方就打出了一个精彩的多

之后占据先机的是南通、无锡、苏州和盐城。但是明天晚上这个比赛打完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呢？大家现在也可以来说说看各自支持的球队哈，到底你支持或者是你看好哪些球队呢？小金鱼说这个梅西国家队的退役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感人，他说相较之下葡萄牙队真的是不应该啊。所以我说嘛，就甭管这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今年的世界杯以来吧，可能双方就开始有一些摩擦，有一些矛盾啊。但我觉得一位为国征战20多年的老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讲，还是要配得上一场这个他应该有的一场，哪怕是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吧，不一定很盛大，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体面的仪式感。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要说到的是今天给大家提到 MLB 这个品牌，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不太陌生。那这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LMB 经典棒球帽，绝对能够满足到你的日常通勤的需求。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帽子，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的 LMB 专区，添加福利官领券，就可以享受到99块钱的福利价格。现在进入 LMB 专区下单，里面有超多的款式可以去挑选。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一些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你也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的。也看到球迷留言了，说张帅真的在这一次中网的赛场上看起来是很享受主场的感觉。我觉得张帅不仅仅是在中网这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张帅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他越来越成熟，而且越来越淡然。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松弛感，然后真的是能够像他所说的，因为热爱网球，所以他在珍惜每一场可以上场的机会，同时他是真正的在享受这个网球。我记得那一年在中网的赛场赛后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啊，当时我们都在问张帅为什么还在坚持。张帅自己也说，他说当年和我一起打球的很多人早就已经退了，他们看到我都会开玩笑的说，张帅你怎么还在，就是你怎么还在这个打比赛。然后张帅自己就说了，他说哎呀，其实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就是他现如今一方面是因为热爱网球，一方面他也想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他还可以坚持多久，为了这个热爱他到底还可以坚持多久。而且这些年其实他慢慢的开始把重心往双打的这个赛场上去转移哈，更多的你看到他在无论是在女双还是混双的一些赛场上，在大满贯上他都是能够有一些很好的表现的。好，盐城的球迷说了，还是相信我们盐城可以继续往前冲哈。是的，那就看一看明天的这个四场比赛结束之后，到底哪四支球队会和我们说再见，而哪四支球队又会继续的向前走呢？那明天，大家也可以来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哈，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苏超风云，我们也会和您全程的来进行关注。好，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呢，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希望你继续来收听天下体坛。稍后呢是滴滴88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会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3: 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最近江宁区的王某报警称，自己在手机浏览器浏览视频网站时，网站上面跳出同城约美女的广告，于是点击广告下载了一个陌生的 APP。 打开 APP 后，就有客服来跟王某进行联系，称需要完成几个简单的任务即可。王某未经考虑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开始做任务。做了几个简单的任务后，对方称系统故障，需要向指定账户转账修复系统，后又称资金被冻结，需要资金解冻。王某陆续通过微信和支付宝多次转账后，客服失联，随后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网络招嫖本身就是
0: 我的伎俩，我不会上当。 B 不要白不要进群领红包。 C 这个群真不错，把其他的朋友也拉进来。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情况，我们怎么办？对，你要像朱女士这样，赶紧报警。
2: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吗？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陌生女子主动添加好友，频频示好之后发来二维码，扫码下载裸聊，看似偶然的艳遇却让隐私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同时落入了犯罪分子手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同来关注一下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一起跨境裸聊诈骗案。德州公安局临城分局接到了辖区居民王先生的报警。几天前，有一个陌生女子加我的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呢就给我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我就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怎么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敲诈呢？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的软件之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是什么？对呀，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呢，这个女子就诱骗他进行视频裸聊了，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窃取通讯录，以裸聊视频相威胁，索要钱财。

0: 进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藏蓝守护万家灯火。
5: 我现在电话先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被诈骗的情况？
6: 我们不与你上门，你是会被骗很多钱的，知不知道？
3: 声音传递人间温暖。
7: 谢谢你们，我这次是几万。
8: 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不要少钱，好吧？
3: 谢谢。FM99.7，精灵之声，午间12:00，关心警媒工作室，聚焦一线警事解读。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出了一个互动问答题，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快乐。当你收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印着二维码的杯子，并且附着说明，扫码入群有惊喜，你应该怎么做？ A. 这是骗子引流的伎俩，我不会上当。 B. 不要白不要进群领红包。 C. 这个群真不错，把其他朋友也拉进来。大家把正确答案赶紧发过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997警务室，来一起听听反诈的一些案例。
3: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喂，你好，危险有时近在。
9: 12:3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百万粉丝账号靠敲诈剧组来牟利，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一起来关注。
10: 福建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手握百万粉丝账号，专挑影视剧宣发的关键节点发布负面内容，逼迫被害方花钱删帖。
11: 今年6月，福州长乐警方摸排线索，抓获郑某峰等3名，判断话题的传播潜力，同时指导黄某燕改写加工稿件。
12: 黄某燕会在微信上将自己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

0: 分。皇马主场坐镇，目标呢肯定是稳稳拿下三分。还有一场焦点战，阿拉维斯对阵马德里竞技。马竞向来是不擅长客场坐镇，但是西蒙尼的球队呢防守的韧性极强，积极的场次，巴列卡洛迎战比尔巴鄂竞技，巴斯克德比向来呢会是对抗是比较激烈的，皇家社会面对拉克鲁尼亚，贝蒂斯对阵奥萨苏纳，都是呢西甲中游之间的较量，胜负悬念不小。再来看看德甲第五轮，本轮的焦点，奥格斯堡主场迎战拜仁慕尼黑。拜仁的进攻火力不用多说，奥格斯堡呢坐镇主场，大概率会死守防线，寻找了反击的机会。剩下的比赛，霍芬海姆对阵汉堡，梅因茨迎战洛库森，都是不同积分区域的卡位战。莱比锡迎战法兰克福，两队呢打法比较开放，大概率会是一场对攻的大战。科隆对阵门兴格拉特巴赫，属于呢莱茵德比，德比战呢没有弱队，临场发挥往往决定最后比赛的结果。然后呢是意甲的第六轮，本轮的重头戏，萨索洛出场来迎战 AC 米兰，米兰呢想要维持争冠集团的位置，客场呢必须全力抢分。萨索洛呢擅长地面传切，主场呢具备一定的冲击力。卡利亚里主场对阵尤文图斯，尤文向来发挥稳定，客场面对卡利亚里，希望呢小心对手主场的韧性。国际米兰主场迎战帕尔马，国米呢实力占优，主场拿分的期望值更高。拉波罗斯对阵弗洛西洛里，主场作战目前表现不错的客队，是否能够拿下对手提高积分，同时也是检验实力的最佳的时机。科莫迎战罗马，罗马本赛季状态极佳，但是面对实力不俗的科莫，客场作战需要稳住后防。亚特兰大呢对上了威利斯，亚特兰大呢进攻输出稳定，很容易打出大的比分。最后来到法甲第六轮，巴黎圣日耳曼主场迎战勒芒，大巴黎呢阵容豪华，在联赛当中实力优势比较明显，主场拿分希望大。摩纳哥迎战图卢兹，摩纳哥进攻能力很强，擅长了快速推进。特鲁瓦主场迎战马赛，马赛呢是法甲的传统强队，客场呢远征，要留意特鲁瓦主场的抵抗。尼尔迎战诺阿夫，布雷斯特对阵韩热，迪斯呢迎战苏特拉斯堡，雷恩对阵欧塞尔，这几支队伍的实力差距呢不算悬殊，爆冷的机会同样存在。在最后呢再提醒一下大家，足球赛场呢充满不确定性，加上呢恰逢国家队比赛周刚刚结束，这次国家队比赛周呢时间短，基本上三天就要比一场比赛，球员呢体力损耗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还要进行长途奔波回归各自的俱乐部，而且五大联赛的豪门球队的主力球员基本上都是各自国家队的主力球员，本周末呢一定要警惕出现非法病毒的可能，反而呢在本周末去支持一些没有国家队认可的一些球队，也许呢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当然了，不管你怎么选择，都可以走进你生命的镜头上面去一试身手。
1: 好，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明天再见。
2: 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7: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3: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2: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8: 欢迎你在下午的14:09来到上车吧兄弟。各位好，我是龚震。
9: 大家好，我是杨晓。欢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汽车节目。
8: 是的，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啊、嗯、虽然是一个周六，但是我们还是正常的上班。
9: 对，
8: 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九月份的一些汽车销量的问题了啊、嗯、因为其实刚进十月，在九月份的时候呢各个品牌也都在发力啊，我们也想来看一看九月份各个汽车品牌目前的一些情况，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九月份你自己关注的一些汽车品牌的这个销售，你觉得哪些品牌卖的还不错，对吧？然后你自己再看信义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车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好，那我们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局。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1: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前沿技术，热门争议，新鲜内容一网打尽，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0: 好多人觉得好奇怪，说啊，你们今天也上班，怎么呢？就大家不上班吧？不，今天是正常的，是法定需要工作补班的日子呀，对不对？就横魔机厂家说，哎，他说，哎，我也在上班，你们也在上班，今天大家正常都应该上班的啊，
2: 上班我快乐哈，上班能挣钱，多好，
0: 上得很开心的啊。那么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车市的相关的一些新闻信息，看看有哪些是大家值得关注的事情啊。
2: 先来说了。
0: 两个有趣的一个，
2: 要在国内有太好的表现啊！
0: 不是，就他这样子，他拿到这个国内来了之后，基本上就是又是一个生产线上的负担了。
2: 是是是是是，所以在中国就别比新能源了。但是这个车呢，就是在海外去折腾折腾吧。
0: 你想想途观
2: 啊，当年不加价是绝对不会卖给你的一个东西。嗯，是是，
0: 对吧？现在他电动之后，你怎么这么嫌弃他的？这是啊，
2: 谁嫌弃他？我又没嫌弃他。
0: 你刚才的语气处处充满了嫌弃。
2: 我没有任何嫌弃，我是说这个电动不要在
0: 中国卖，因为你卖是卖不过中国人的，我没有任何嫌弃这个车的意思。但是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图啊，它这个方向盘上的好多实体按键之后，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台电动车装容到实体按键也行，
2: 是吗？
0: 对啊，就很直接嘛，哪个是定速巡航，哪个是音量加减，为什么非得都得弄在屏幕里边呢？是不是？
2: 它是没办法，因为欧规有要求。 在欧洲有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实体按键，它智能化它就做不了，它人机交互它也玩不串。
0: 搞个豆包不就行了吗？
2: 搞豆包，它要愿意跟你合作呢。
0: 你喊一下，他们就你说我把豆包把什么千问给引进去，
2: 好，那他们会说你是不是窃取我数据？
0: 关键咱还不愿意给他呢，是吧？
2: 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你有出钱的，谁不愿意给呢？但是关键就是有些是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就是
0: 上层之间的一些博弈啊。我昨天发了一条视频的标题就是你需要一台 AI 汽车吗？就是你看现在好多的车都开始把原生的 AI 开始装到车里边去，你比如说但是这个你挡不住啊，你我的穿戴设备就是这样，你怎么挡？袁姗姗说俺有 AR 眼镜， AI 眼镜还没有啊。AR 眼镜这个公认龚老师早都买了，
2: 早就买了，
0: 但是那多年前就买了，买回来之后就跟我说那几千块钱白掏了，全部积灰了。就是反正看了，如果大家要是觉得九月份哪个品牌卖的还不错，
2: 大家可以来提一提，你觉得它为什么会卖好啊？对，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任意的互动，就您关注的汽车的话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咱都可以说，有什么说什么啊，就是在抖音直播间上车吧兄弟，只要你是合规的，你说什么咱们都可以来聊啊，问问题的啊，谈话题的都行啊。
2: 嗯，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

0: 扬州至乐清高速公路丹阳至金坛段改扩建施工需求，2026年10月10日上午至2027年4月28日24时关闭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 G3 沪蓉高速双向转 S35 富力高速丹阳新区方向匝道。以上限制通行的时段和路段，如有调整则另行通知，请有需要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水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2: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

0: 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1: 各位好，我是龚震。
2: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
3: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0: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4: 烟火日常，
3: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0: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3: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5: 好的，欢迎回来，14:33，这里就是上车吧，兄弟，我是龚震。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正在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
5: 是的，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关于九月份的汽车销量啊。
6: 对，
5: 当然呢，也可以就您关注的品牌和车型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车吧兄弟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6: 啊，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也行。当然，你要是对于汽车的问题想来提问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回答。

0: 关键是宣传的时候就是十几万能买到的华为全家桶，这个时候大家期望值又太高了。
1: 事实证明就是华为全家桶啊，
0: 但是
1: 他没少给你东西，
0: 但是事实证明他在用料上面其实就可很多人就挑毛病。
1: 你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如果想要更高的钱，你更高更好的东西，更好的品质，你花更高的钱好了。
0: 当然这里边也不排除是有竞争对手之间的这样一种挑
1: 战。我其实对于华劲 S 这台车没有任何意见，我觉得华劲 S 就是维持住7000多，如果能破万的话，那真的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0: 华劲现在是被供应商卡，
1: 而且我会觉得其实五菱在造车方面真的不能小看五菱它的每一个举动。我真的没有想到五菱把华劲 S 给造出来，并且能卖到7000多台。我本来以为说这个车可能2-3千就差不多了，但是他给我一个这个数字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五菱原本它是有造爆款逻辑的，但是它都是在低价方面去
0: 造便宜车嘛。
1: 可是我现在给了你华为，对不对？
0: 哎，有没有可能
1: 我已经在品牌向上了，你还能给我什么要求？
0: 有没有可能华劲就是五菱觉得华劲这车卖的价格已经挺高了？
1: 但是有可能啊，

症状明显，恢复较快。而慢性炎症啊，怎么比喻它呢？它好像是你身体里面的一团隐蔽的小火苗，持续的缓慢的损害我们的身体。早期它的症状是很微小的，很难被我们察觉，但是长期存在的慢性炎症啊，会损伤细胞和组织，提升糖尿病、心血管病、关节炎，甚至是肿瘤等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生活压力，还有年龄的增长，还有饮食的方式，它都会诱发慢性炎症，饮食呢是更加关键的。有一些食物它会加重炎症，也有不少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抗炎灭火。今天周宇就想来说一说第一类食物——全谷物杂粮，燕麦啊、糙米啊、杂豆啊，它富含膳食纤维和矿氧化物质，调节肠道的菌群，平稳血糖，用它们替换精米白面，短短几个星期就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炎症水平，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豆制品，豆腐、豆浆，含有大豆异黄酮，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可以替代部分红肉。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优质脂肪酸的食材，比如说像深海鱼、亚麻籽、核桃当中的 Omega 3， 还有橄榄油、牛油果里面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呢都可以帮助营造体内的一个抗炎环境。另外像各种新鲜的果蔬，含有花青素、番茄红素、维 C 等等多种活性物质，尽量多搭配不同颜色的食物，还有原味的坚果，它富含维生素 E 和镁，每天一小把啊。坚果的话呢就非常健康啊，不过呢像调味坚果含高盐高糖的就不太建议大家吃，因为它会促进炎症。无糖茶和黑咖啡当中的多酚物质也是有助于抗炎的，但是不要喝浓茶。烹饪的时候呢，适量的添加生姜、大蒜、姜黄等等天然的香辛料啊，也能够减盐增香，发挥抗炎的作用。想要控制体内的炎症啊，除了多吃抗炎的食物之外，像甜食、油炸食品、加工肉类这种高糖、高油、高盐的粗盐食物一定一定要少吃。食材呢，尽量选择蒸、煮、烩的做法。高温烧烤、油炸呢，会促成炎症的物质，再好的食材它们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好，关注了各位的健康之后呢，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今天首先跟各位见面到的环节呢是谁是小白，我们来看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周，肌肉专家，我们联系

0: 防冻液是冬天才加的吗？
1: 轮胎到底几年换一次？
2: 刹车片什么时候该换？
3: 别笑，这些事儿你敢说你全懂？
4: 你敢说你全懂？
3: 不懂不丢人，不问才吃亏。谁是小白？替你把傻问题问得明明白白。
4: 问得明明白白。
5: 好，进入今天的谁是小白。有位听众他说，夏天一直开冷气没觉得，这两天还想试一下暖风。
6: 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呢，如果你的车辆没有开，没有什么，没有鼓包的现象，
5: 嗯，
6: 没有偏膜的现象，
5: 嗯，
6: 并且轮胎修补没有超过，就单个轮胎啊修补没有超过三次，含三次以上的车，这个情况呢，
5: 嗯，
6: 你的轮胎呢还可以继续使用
5: 啊、
6: 但是重点是你、嗯，每次在保养的时候一定要去检查轮胎。
5: 每次保养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五年五六万公里的时候、
6: 对对对，
5: 每次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轮胎。
6: 对对对，一定要检查轮胎。
5: 嗯，
6: 我们一定是根据轮胎的实际情况去判定它需要换和不需要换。
5: 嗯，
6: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比如说，
5: 嗯，
6: 你同样的这个五六年左右，
5: 嗯、
6: 也行驶五六万公里，
5: 嗯，
6: 那么你也没有上述情况，但是呢，你有一个长途的计划。
5: 嗯嗯嗯，
6: 可能会跑得比较远一点，
5: 嗯，
6: 可能跑得比较远一点，可能有个两三千公里。
5: 哦，那么为了比较远，
6: 哎、对，为了保证这个，就我们讲的一句叫轮胎的是一个叫做这个有个保障性嘛，
5: 嗯，
6: 这个有的叫可靠性，
5: 嗯、
6: 对吧？
5: 嗯，
6: 如果可靠性不高，你在这个山高路远的地方，比如轮胎爆掉了，
5: 哎呀，
6: 一点办法都没有，
5: 对，
6: 一点办法都没有，
5: 就束手无策，只能在那儿等救援。那你山高路远，那有的时候还等不来救援呢。嗯，
6: 对，没有，对，也有可能没有救援的。
5: 对，
6: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根据车辆的实际情况去着重的去判定它，这个需要换和不需要换。
5: 好的，我们先打断一下，
6: 嗯、
5: 啊，先来接一个听众的电话，再来开始后面的内容。啊，我们现场的案例给我们分享分享，然后呢，再给我们来解决一些大家的一些问题，好吗？
6: 好的，
5: 嗯，
6: 好的，
5: 好，我们稍后再见。
3: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车管家在线。
7: 车管家在线。
5: 好，大家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也发现自己的轮胎从来没换过，或者已经开了四五年车了，也跑了四五万公里了，那你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轮胎。自己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异常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或者今天启动车辆之后发现跟前两天不太一样，哎，不知道是不是故障的，都可以在稍后的半点之后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技术专家呢也一定给大家一个回复。那么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车管家在线。

0: 间、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
1: 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
2: 啊，是啊，是啊。哦，那我问你，你饭店的政府协还能搞清楚啊？他说我都没在意，反正这个我就按照这个正级加正级、负级加负级装上去的。我说行，我说您的点我看下

0: 开的还是关的？
1: 嗯，
0: 他说那我搞不清楚了，
1: 不记得了。
0: 啊，他不记得了。那我就告诉你，多数是你的这个叫做脚部空间模块，就车身模块，
1: 嗯，
0: 被你在搭电的过程中损坏了。他说那是这样吗？那不会这样吧？我说是的，
1: 嗯，
0: 基本上像这种情况，你车窗不深，一些辅助这个功能失效的话，
1: 嗯。
0: 像宝马车多数是脚部空间模块或者是讲的车身控制模块已经被击穿了，
1: 对，
0: 这个东西特别容易坏，
1: 嗯，
0: 尤其是你搭电的过程中不注意，或者是说你电源没有关，或者是你正负极加错了一次，
1: 嗯，
0: 瞬间的就没有了。
1: 嗯，
0: 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一般来讲你要到这个 4S 店去换的话，大概3000块钱左右吧。
1: 哇，
0: 对，3000块钱左右，还是一般的车型啊，就是三系左右的。如果是5系、7系的话，价格会更高，
1: 更贵。
0: 对，所以说，第一条我讲的是，你如果对这个搭电有点这个常识和知识的话，你去操作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哼，
0: 对吧？你是对这个是操作没有概念的，请你不要轻易去尝试它。
1: 嗯哼，
0: 会交学费的啊，有可能如果车子价格比较高，学费是比较贵的。
1: 对，
0: 这是一个情况。第二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定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车辆没有电情况呢，第一时间要找打电话，有很多渠道啊。
1: 对。
0: 实在不行了，你用自己的方式。很多渠道，第一个就是你就近的会打你经常服务的门店，比如说我们在小区周围都有门店嘛，去联系他，他会主动上门帮你去傍电的，就很快的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道路上面或者到这个酒店或者等等一个地方。你可以拨打你保险公司的这个保险公司的电话，他依然是归你放电，当然但是呢时间会略微长一点，
1: 对，
0: 那基本上在1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实在不行呢，就是说你这个，我说我个人能力要差，你比较强，我也这个对这个也比较清楚，那你自己买一个移动电源去放电也可以，
1: 嗯，
0: 这种方式。
1: 但是啊，但是是几种方式都可以。那你想，你买一个移动电源，然后你傍电，这是最快的。你想想也是最快的，但是也是危险性最高的。
0: 危险性是最高的，对。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如果我买了一个移动的电源，我就专门给车子傍电的这个电源，对吧？我也知道怎么个搭法。那我在搭电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嗯，实际上第一件事啊。这个正负极不能夹错掉，
1: 这是肯定的
0: 啊。第一步，第二步是在放电过程中，一定是电源开关是要拿掉的，电源开关是关掉的，在关就是电源开关在 off 状态下，
1: 嗯哼，不启动车辆的
0: 啊，确定要确定是在 off 状态。有的人基本上有个习惯，有的是在拧钥匙的，拧一下哒哒没反应了，钥匙就丢那儿了。
1: 啊，
0: 哎，我有放电器，我就夹去了。那时候一夹很快，有的是这个脚部空间模块是损坏，有的是这个中控仪表里程表不走了，有的是打完以后说是油表没有了，
1: 嗯，
0: 等等的很奇怪的功能，
1: 就是全车要断电，
0: 必须断电，对，必须把电源开关装到 off 档里面，
1: 嗯，
0: 你才可以上电，上这个电，上完电以后，你启动完以后不能立即把这个闸头拿下来，要等到。这个电流稳定以后，大概等这个1分钟以后，电源稳定以后，才去拿正极。
1: 嗯，
0: 懂我意思吗？这个因为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打着了，哎，车着了，立马去拔那个插头。拔完插头以后呢，因为虽然说发电机在发电，但是电瓶里面电是亏的。
1: 对，
0: 发电的电量不止于支持发动机去运转。
1: 啊、哦，要等一会儿。
0: 哎，它会突然的会因为一个电容的原因嘛，它会。造成发动机熄火，也造成电器损坏。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有些细节，可能是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就是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大家不在意的地方。
1: 后患。
0: 后患。所以呢，说你动手能力强就算了，如果你动手能力不强，
1: 就别自己搭了，
0: 不要
1: 自己搭了。对，你看刚才你讲的那个案例，那个宝马车，你说他换一个模块的话，小几千块钱呢？
0: 对，几千块。
1: 那搭个电才多少钱呢？
0: 搭个电，如果是会员的话，免费。
1: 对呀、啊，就是这个话讲呀。
0: 对，所以说我们的钱让他保证这个正常的这个叫做，就达到更高的可靠性吧。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开车在路上啊，现在少了，因为车子本身的一些质量呀，还有就是自己坏的
0: 东西，比如说一些。中控上面，他觉得这个
1: 加一些东西是吧？
0: 中控上面原厂的中控不好，我会换一个更智能的中控等等，这个具体要。

0: 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改装，好吗？
1: 嗯嗯，他电压11.8伏是低了。
0: 对
1: 对吧？
0: 好
1: 的，安迪他说他车机没有拆过，然后你要是去的话，你就跟他们讲一下你的这个问题，好吧？
0: 好
1: 的，那谢谢陈总，那就这样。
0: 好的，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接近尾声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亲情故事会、于姐的碎碎念和爱的练习课，就可以听到看到我的新节目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个火灾的原因竟然是这位车主滞留在车载无线充电板上他的那个员工卡，因为他的员工卡里面是带那个芯片，然后呢和这个充电的线圈呢持续作用之后呢产生了高温，而引燃了这个车内的物品。那有的这个车主呢就习惯把一些内部含有芯片啊天线啊这样的一些金属部件的卡片就随手放在啊车载无线充电板的区域啊，其实这种行为啊，轻则你上车以后你摸你的那个卡片它会发烫，甚至呢会鼓包会变形，重的呢就会引发高温爆炸，甚至是车辆起火。所以说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和大家来讲一讲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它的这个原理就像那个家用的电磁炉加热的原理是一样的，因为你那个芯片嘛或者是天线这样的一些金属部件的卡片，那么它处于这种无线充电区域或者是周边强磁场范围之内，它就会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之下产生一个涡流效应，短时间之内产生大量的热流，而那个卡片那它是塑料包裹的嘛，所以说它的散热能力是有限的，就没有办法快速的把这些热量散发出去。好了，卡片的温度开始飙升，就会出现发热、鼓包、变形，严重的时候还会炸裂，冒烟起火，危及车内驾乘人员的安全。所以说啊，车主啊，也不要将内部含有芯片、天线这样的金属部件的卡片放置在车载无线充电板还有周边的强磁场的区域当中。我们在这里也是再一次提醒一下各位，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 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也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那其实呢，在前不久的时候啊，是在沪蓉高速上午9点多的时候，一辆红色的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逐渐的向右偏离了方向，然后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啊，右侧车头呢直接撞上了一辆大货车的尾部。这时候啊，你就会看到那个小车挡风玻璃顿时啊就是破碎出了好大的一个破洞，万幸呢是副驾无人，否则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但是这个人讲了，他说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碰撞，是因为当时自己觉得就是感冒了，头疼，就吃了感冒药啊，这时候就感觉反应很迟钝，当他看到有危险的时候虽然真的是紧急刹车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怼了上去。那交警呢也查看了他所吃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说明书，就发现上面有服药期间不能驾车的提示。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不少药物在服用之后呢会有嗜睡啊、头晕啊、乏

力呀，或者是肠胃不适，就是有一些副作用啊。那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就是大家的驾驶安全。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到了这个就是秋冬季节的时候啊，温差比较大，一冷一热，很有可能就会不小心啊有这个感冒的这个发生。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强调，一定要去看一看你那个感冒药，它上面那个说明书有没有和你写的很清楚，就是它会有注意事项或者是不良反应里面就给你标注好了啊。服药之后不能驾驶啊，比如说机动车、船，或者是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操作精密仪器这样的次要，而且一定要记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1: 其实在这两天南京交警呢也是做了国庆的这样的一些复盘，然后就会发现啊，就是最近驾驶人然后呢无证驾驶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一个呢是在我们的高速公路的四大队，当时是在宁马高速天然的这个公安检查站，然后呢就有一个小车驾驶人员就自动的跟这个交警讲，他说我的驾驶证处于暂扣状态，尚未取回。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就是以前的八大队，就是雨花台区大队呢，他们执勤的时候也发现有一个男子遇到交警的时候就赶快两个人去换座位。然后这两名驾驶员呢其实都是因为酒后驾车被暂扣了驾驶证但是他们没有吸取教训，还是就是擅自没有驾驶证上路开车，真的叫硬上啊，也没有认真的去备考科目一，所以说是错上加错，违法开车上路，直到被公安机关去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查获。然后呢这个高速四大队的这个民警还讲，他说哎呦，当时这个小车啊从外地经过宁马高速是因为五个月之前因为酒驾违法行为就被就当时的这个安徽那边的交警就依法暂扣了驾驶证。然后呢看了一下呢，他的这个暂扣期啊还没有满六个月，也就是说应该是暂扣六个月然后再去考科目一，然后通过之后不是才可以拿回驾驶证吗？所以啊他根本就没有满六个月就已经擅自无证驾驶，全然都是处于一种失驾上路的违法状态。那么说到了这个八大队，就是雨花台区大队呢，当时呢是一辆小车停下来的时候，你就看那个主副驾驶座位一男一女下车企图调换座位，然后经过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也排除了两人的酒驾嫌疑。那这个车呢实际驾驶人的这个吴某呢，他就讲了，他说自己驾驶证呢是在今年五月也是因为酒

0: 价被暂扣。那途经检查点的时候是心存侥幸，试图通过换座位规避查处。那我们也讲了，就是根据道交法的规定，其实讲得很清楚嘛。如果要是说驾驶证暂扣期间啊，你还是开车上路，就是属于一个很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将面临的是1000元的处罚，驾驶证要记6分啊，并且是处15日以下的拘留。那我们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如果要是说我们的这个小车，就讲的是非营运汽车啊，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明知道自己的驾驶证被暂扣了，然后呢还去驾驶，那有可能就面临的就是1000元的处罚，而且呢应该讲说还有这个并处15日以下的拘留。那如果要是说你就是这辆车的车主啊，或者呢就是你原来是驾驶人员，但是你明知道你旁边的这个人没有驾驶证了，你还是把车交给他开，我累了，你开一开，我们不可能那么背，怕被交警查获。那这种情况如果一旦就是成立的话啊，那么这一位虽然你有驾驶证，但是你把车交给了无证的人去开，同样要面临1000元的处罚，而且是并处吊销驾驶证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还是说一下一定要避免失驾的风险今天其实听到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些好朋友，还是要监督一下尤其是好朋友说哎，我来帮你开车吧，多问一下你驾驶证带了没，我那个电子驾驶证看一下噻，不要因为不好意思然后就行当然一方面有可能你没有问，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驾驶证，但是如果他真的就没有驾驶证，你难道心里面不觉得有一点点的后怕吗？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再一次提醒各位目前在国庆期间还是比较多的无证驾驶的行为。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面还要和大家来关注到，毕竟是国庆结束了嘛，那这次的国庆假期在南京的整体的状况是如何，尤其是我们警方如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保障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警方的保障信息，然后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哎呀，这个案例我当时看完以后都觉得会是这样吗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个9岁的小朋友，那么他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结果呢没想到就是把一个应该讲说是骑摩托车的人应该讲说是撞了之后，
2: 有钱一定要买一瓶，如果没有钱一定要攒钱买一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国西斯里全能乳液，不用多做介绍，好多听众都已经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默默下单了，专柜要小1000块钱一瓶，赢江南精选里才389，外面买一瓶这里可以买2瓶3瓶了。喜欢的朋友也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进入到大牌护肤专区里去搜全能乳，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很厉害。确实，全能乳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嵬草等等，这一整瓶都是满满的植物精华，不仅保湿滋润的效果特别好，长期用呢还能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紧致透亮有弹性，保持水润健康的稳定状态。难怪喜欢的人会一直空瓶继续空瓶，而且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所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完全不会有腻在脸上的这种感觉，也不会搓泥，使用感特别棒。好多人在夏天使用，但是在秋冬季节更喜欢，就是因为它的保湿维稳能力。那没有用过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专柜要小1000块钱，赢江南精选的小程序才389，喜欢简单护肤的就用爽肤水和全能乳液，这皮肤也不会干燥，也不会起皮，能够让肌肤保持水油平衡的状态，很舒服。

0: 过，越简单的东西越好。300多买全能乳液，只有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能够做到，赶紧去吧。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
5: 搜夹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施工的需要，江宁区富民路上跨民航 S87 南京支线桥梁全封闭施工将延期到今年的10月30日，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 S87 民航支线下穿涵洞绕行，或者呢从丰泽路上高路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协力共振。997精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个车辆管理所，6个机关部门，18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为交通人服务。

转弯前呢，也没有减速慢行，更没有伸手示意就突然转弯。未满12周岁还驾驶自行车，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而这个骑摩托车的聂某呢，好，一查没有驾驶证，而他的这个摩托车啊，也没有定期去进行安全技术的检验，啊，也是违规载人，而且呢，没有确保安全驾驶，要承担次要责任。当然了，那个后排乘坐的戴某呢，他是没有交通违法行为的，所以不承担责任。那么最后啊，这个刘某呢，他的这个监护人呢，就对这个交通事故认定呢，就说，哎，怎么能这样呢？我们才9岁，我们怎么能承担主要的责任呢？于是啊，又向这个就是更高层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地方呢，提出了书面的复核。最后啊，是就是上升到市里面的交通支队了。然后呢，就说我们还是就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地级市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认定是没有错的。而这次事故呢，也导致骑摩托车的聂某呢全身多处受伤，最后鉴定还构成了10级伤残，产生了医疗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各项损失共计10万余元。那么双方呢，也是就赔偿事宜呢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那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就是看到这个聂某呢，也就是把这个刘某，就说你们这个叫什么，相应的责任已经定下来了，但是你们还一直都不给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医疗费的赔偿，所以就把他们上诉到了人民法院。那么这个案件在审理初期的时候啊，这个被告人呢，就是他的这个监护人讲，他说我们孩子9岁不懂事，而且事故双方我们也没有说不受伤，我们也受伤了，所以说他受伤我受伤就可以相互抵消，我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说对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和赔偿的诉求我都不认可，所以这个双方的矛盾呢就陷入了僵局。当然了，这个法院啊还有双方的代理人啊都做了很多的协调的工作，最终呢在法院的主持之下，双方呢是自愿达成了这个就是调解的。

0: 财产全部贡献捐出来给老百姓分了，分完之后换个地儿继续做生意，又能发财，这人非常神奇。嗯，
1: 还很神经、
0: 哎、很神经，
1: 在这国家挣的钱白干了。
0: 哎，好，有人提出一个问题，何动力炉说五财神不是关羽吗？
1: 关二军侯啊。哎，
0: 关羽这个传说我记得我们节目里也讲过。
1: 嗯，对，
0: 您记得吗？关羽为什么啊？记得哈。

0: 啊，好，这个还有几分钟时间啊，
1: 嗯，
0: 咱们再讲点周边的小神话，
1: 好，
0: 小神仙，
1: 好，
0: 是吧？这里边刚才有带出来的，有嫦娥的事儿，
1: 对，
0: 嫦娥知道谁吧？
1: 一个大美女，
0: 她身边的一个宫女，
1: 嗯，
0: 嫁给了后羿。
1: 哦，嫦娥，
0: 哎，啊，为什么嫁给后羿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后羿那个时候代表人间的最高武力，
1: 很厉害，
0: 射太阳嘛，
1: 嗯，
0: 对不对？
1: 输出很高，
0: 对喽，是一个射手，
1: 可不是嘛
0: ？ADC，
1: 而且来说啊，他这个一技能啊，就是速度很快，
0: 对了，
1: 二技能呢，可以在地图上啊，控制范围之内，砰，就是
0: 加攻，
1: 嗯，
0: 加速度，
1: 是
0: 不是？
1: 而且他的大开了之后，团战他先手，
0: 哎，别游戏了，怎么又讲上游戏？
1: 很厉害，最近出了那新皮肤，
0: 嗯，但是我们老说这个后羿，
1: 嗯，
0: 有点不太准确。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后羿代表有前羿，
1: 哦，
0: 对吧？
1: 他是前后的后。
0: 因为古代的名字呀，
1: 嗯，
0: 基本上就是一个字儿。
1: 哦，
0: 这个人就叫羿，
1: 尧舜禹就一个字，
0: 尧舜禹，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他都是一个字。当然，如果说你这人功绩很大，
1: 嗯，
0: 对老百姓这个贡献非常大，
1: 嗯，
0: 大家都崇拜你、纪念你，
1: 嗯，
0: 名字前面可以加一个大字儿。叫大禹，
1: 大禹吗？
0: 大禹，实际上大禹就叫一个字禹。
1: 嗯，
0: 大家觉得
2: 我就是

0: 有人要进来，是你了，是你说的不是？
1: 真有意思，
0: 有意思，挺好，
1: 就有意思，怎么地吧？
0: 那你关注一下吧，啊，感谢感谢，那个点个关注，送个灯牌啊，天天讲啊，明天还讲，哦，明天不讲了，明天休息了，太好了。哎，鲜炖燕窝礼盒，燕之屋的是五瓶鲜炖燕窝，
1: 是
0: 加五瓶伴侣爆爆珠，
1: 对，
0: 一共299，
1: 没错啊。
0: 怎么买呢？
1: 怎么买呢？
0: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299299，当然它不止一个价位，它还有别的，比如说299.5的，299.7的，还有500多的。都行，
1: 都行，人家戳进去要没有，
0: 没有说明卖完了呗？那不好办，这不好办嘛？有他有500多的，有580的、888的，
1: 哎，那是有啊。另外呢，可以拨打一下晚宴专线啊，0255249899啊。
0: 对了啊，陪着程老师做了100个俯卧撑了，你是真有劲呐，啊！真有人跟着抖音锻炼身体吗？好，祝你们都成功，好吧？都练成那个什么。哎，魔鬼肌肉人
1: 都把脚练崴了，
0: 真好。
1: 哎，来吧，
0: 健身听故事两不误，这多好，俩直播间你切换着看，好吧？然后有一个霍卡的复古跑鞋，
1: 对，
0: 爱跑步的，乐意跟程老师一块跑的啊。
1: 这个是跑步鞋的一个大品牌啊，
0: 1299
1: 是
0: 原价，我说是原价啊，原价1299，
1: 现在399元一双，
0: 对，399一双啊，各位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跑鞋，就可以买了。
1: 是的啊，
0: 非要让我们连个麦，两边都能看，那不行，他那个声音不能两边同时出，你要不然你就光听我讲故事，看他做俯卧撑，
1: 关键程老师忙不过来。

0: 哎，程程老师，你就看吧。
1: 他当然跟他的粉丝互动的。
0: 好，替程老师说一个98号汽油啊，爱跑98号汽油，好用耐用是98爱跑98的特点。
1: 对，
0: 清洁环保，为你的爱车呢提供双重保护。
1: 关键是中国石化爱跑连续这个冠名了我们中国环塔的国际拉力赛。
0: 对了
1: 啊，
0: 极
1: 限赛道都扛得住，实力是看得见的。
0: 哎，而且呢，建议大家呢，如果你加95平常，你来一箱爱跑98试试。提速快一点，续航多一点，清洁多一点。
1: 对，
0: 这是爱跑98的这个特点。好，各位可以关注一下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公众号或者是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
1: 没错啊，
0: 最后一个广告了。程老师在潇洒，你管那个叫潇洒呀？在直播管做俯卧撑叫潇洒，你这个人真潇洒。为什么呢？因为他天天做俯卧撑。
1: 不是，你一个人一个爱好。
0: 哎，
1: 他可能觉得那个时候确实很爽，是吧？
0: 这不就爽点在哪里呢？我就觉得，
1: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眼，他在某一个酒店的房间里面。
0: 对啊，就是
1: 他充分了得房率很高，充分利用了酒店的时间。
0: 哎，真
1: 好。
0: 鞋怎么买？嗨，鞋你都说多少天了？你在江苏交广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上回复“跑鞋”就行了。
1: 是的，
0: 我说一遍你还是不知道，因为你也听不见。
1: 跑鞋
0: 回复
2: 姨娘哎。

0: 苦，夫妻双双把家还。谢谢大家。
1: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2: 我姑父来了，
1: 杨老师点评一下。
2: 我这边现在有个结界，
1: 有个结界，
2: 有个结界，我被封印到这边了。
1: 杨老师点评一下，黄梅戏
2: 没有什么好点评。
1: 你快看，你看，杨老师作为那个曲艺大家，
2: 不，
3: 曲种信手拈来，非常的熟悉。
4: 不，杨老师，
3: 说说他这段啊，真攒劲呢，来个攒劲的节目。
4: 我的鼻腔感觉看不见了，鼻腔看不见了。
3: 哎，过瘾了吧？好几天没唱了，把心情憋坏。
4: 可不是嘛？
3: 啊，
4: 你们该点赞点赞，你不能老让你们的女王是吧？没有展示自己艺术的机会。
3: 哎，你们给你们一首歌的时间，
4: 嗯，
3: 好不好？点点赞，如果能到四万五，咱就唱歌。到不了四万五，到四万五也不想唱，
4: 听不下去了。
3: 稍微休息一会儿啊，
4: 来吧。

0: 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近年来，酒店赠送旅拍逐渐成为不少住宿套餐、会员权益及平台产品中的常见项目。然而，这种看似免费的增值福利，往往暗藏消费陷阱。社交平台上关于旅拍、低价引流、诱导消费等问题的投诉屡见不鲜。有网友吐槽，我以为只是去拍一个酒店送的旅拍，结果选照片时销售一直守着，最后告诉我只有原图，精修要30元一张，客服连续骚扰整整3天，不停微信消息轰炸，反复催着选照片，变相施压强制消费。长三角消保委联盟2025年12月发布的旅拍服务消费调查报告显示，24.86%的受访者曾遭遇消费纠纷、价格透明度、隐形消费、合同缺失或约定不明等为主要问题。为什么旅拍在近些年火了起来？打着免费旗号的旅拍还有哪些陷阱？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3: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这里是全新改版升级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的上半段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闭幕，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颁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新质生产力意见对外发布。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通知。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聊当前旅拍的陷阱哈，或者说坑，你踩过没有？那旅拍呢，我们今天也会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是大家可以自主选择进行这个约拍旅拍服务的，另外一种是你入住现在的酒店和民宿之外，这个酒店和民宿赠送给你的旅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宣传的那样光鲜亮丽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一起来聊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4: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潜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

0: 也会产生一段时间的负面情绪。
1: 嗯，
0: 可是你要想一想，每一块所谓的乌云，在它的边缘都会像有金色云边。
1: 嗯，
0: 那是真正阳光等到照进你心灵时候的时刻。
1: 嗯，主任他应该心里很健康哈。
2: 没错，
0: 越是这样的人，可能心里越有问题。
2: 其实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说的是这种认知上的调整，也就是说他的认知非常的灵活。
1: 对，
2: 啊，他可以从一个阴面想到阳面。啊，它可以从负面转化为积极面，
1: 嗯，
2: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在一定时候我们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和面对压力的这种
1: 对，
2: 解压能力就特别强，
1: 嗯，
2: 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非常的灵活的话，我们的情绪自然就会得到自我的调整。
0: 这也是我经过了千磨万击之后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的时候，
1: 嗯。
0: 我不能说就以偏概全说所有人都这样，有的时候一部分人在思维方式上像您刚说我们老百姓经常讲那三个字叫想不开嘛，想不开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接触的事情少了，当你真正去不能说阅尽千帆，有一些事情真正来到你身边，
1: 对，
0: 然后你当把它解决，随着年龄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四个字，不过如此了。
1: 嗯，
0: 任何事情除了生和死之外，你爱的人是否幸福之外，其他事情其实真的它没有那么多所谓蝴蝶振翅千万里的这或者千里万里的距离，这个事情与我有关。
1: 嗯，
0: 其实更多的是你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
1: 所以很多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喜欢去旅游嘛，
0: 嗯，
1: 去看看自然，看看大海。
2: 嗯，
1: 像我特别喜欢看大海，我觉得在海的面前真的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渺小，就没有什么事儿过不去的，就瞬间心情就好了起来，其实也是一种疗愈的方式哈。
0: 那我们就不提你吃爱吃海鲜的事情了。
1: 哎呀，那你别说了。哎呀，刚刚泰鱼记吃的真的很爽，苏子蟹啊，松叶蟹啊。
0: 所以啊，饱餐一顿可能也是对于自己啊，
1: 犒劳自己嘛。
0: 对啊，此时此刻，大蓝鲸平台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今天我们在世界精神卫生日当中，有幸请到的是我们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江苏省精神卫生中心医学心理科的副主任、心理学教研室的主任，
1: 嗯，
0: 柳娜刘主任，
1: 嗯，
0: 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有什么样关于心理方面想要去咨询的知识，都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平台留言发问。
1: 嗯，也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小金鱼 W 的留言说，哇，刘主任看起来真的是好亲切。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看到我们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
0: 声情并茂。
1: 对，
0: 心理方面的专家就应该是这样的相貌，这样的声音，对不对？你比如说请我们这个转播团队文家班当中的赵博冉同学，对吧，
1: 嗯，
0: 他要当个心理医生，他这么壮这么棒，哎，你心里有什么问题啊？想给我听一下子。哎呀，没事都小事，哎，不要放在心里面。你看他，对，当然你也可能会笑哈，可是你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是这种润物细无声、丝丝入扣，
1: 嗯，
0: 听起来春风化雨的这种感觉。
1: 嗯，那就来关注我们刘主任的日常临床经验了啊。想，问您呢，因为我们之前直播前特别聊到，其实现在我们脑科医院心理科的就诊的患者还是挺多的，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来看，目前在我们江苏包括南京，就是大家可能主要遇到哪些类型的心理困扰比较多呢？
2: 嗯，像，我就拿我们科室来举例吧。
1: 嗯，好，
2: 我是在医学心理科。
1: 对，
2: 那刚才也跟主持人聊到，其实我们医学心理科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哈。
0: 嗯，
2: 它其实在92年就有了这样的心理的叫失眠门诊。
1: 嗯，失眠门诊，
2: 就是，当时是很有智慧的，没叫心理门诊，而叫失眠门诊，
1: 嗯，
2: 以躯体症状来命名。那么在1979年的时候就有了心理的这个门诊，那它是做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样疏导的一个门诊。
1: 嗯，
2: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开设了很多的专病门诊。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医学心理科的这样的一些就诊人群当中发现呢，尤其是近些年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啊这样的人群确实是会增加的。
1: 嗯，
2: 而且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之后啊，那么这个是全球现象，就是疫情之后全球的这种焦虑、抑郁、失眠的人群是大范围的增加的。
0: 嗯，
2: 啊，例如说我们是焦虑吗？啊，是厌恶吗？是恐惧吗？是害怕吗？是抑郁吗？我们能否去用一些词，通常两个字就可以去命名我们各自的情绪。
0: 嗯哼，
2: 这种情绪体验，我们能
0: 内心的阳光，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所谓在情绪方面。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0: 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首先，事故方面，京R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距离路直1公里附近，一辆货车故障，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同时，京R5长深高速往浙江方向，丽水东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至晋江路段受。
8: 冲王总打，
9: 打了不就打了吗？打喷嚏还要想那么多，哥，
8: 老
9: 心理负担太重了。
8: 不是负担太重，就是分享。
9: 你
8: 老祖先家里经常讲说，谁打喷嚏了要祝福对方，哎，100岁。
9: 嗯，
8: 对，
9: 是这样子。
8: 哎，一想二骂三念叨，打两个的时候，哎，有人骂你哦。
9: 对对对，
8: 这都是玩笑了。但是这种可能就是最基础、最基本的，我们能够去做到的。像您说的，把情绪作为一个容器，先帮对方装起来。而不是埋怨、嫌弃，把这份情绪变得更负面。
9: 其实刚才主任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温暖啊，就是你不是一个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旁边都有人去听，有人去帮你。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啊，
8: 当然这也是中华文化文字的博大精深。
9: 对，
8: 你不是一个人，你看这样就好多了。你不是一个人，本来还想活两天，现在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对吧？你一定要像我们刘主任这样的声音才够疗愈。你逻辑中音叫不准了，你不是一个人。好家伙，本来还有点重生的希望。
9: 对，
8: 对吧？
9: 好，当然我们说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惑或心理上一些比如说烦忧吧、困扰，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内耗的问题。其实看到不单单是我们的上班族、我们的成年人，包括很多学生呢，也会存在一种精神上的内耗嘛。就觉得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不想去想，但是脑子就停不下来，一直在想，然后想到晚上睡不着，然后就非常的焦虑，第二天还是继续以这种非常疲态的状态，身心疲惫，
8: 内耗。
9: 很多人都有，其实
8: 那些眼光当看到你的时候，我妄言一句，可能那些人在平

0: 的生物学的这样的遗传，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遗传会被我们忽略掉，就是环境。
1: 对
0: 啊，实际上如果我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氛围，实际上对孩子是有这种啊耳濡目染的影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啊。
2: 就我们经常讲到狮子童年阴影。
0: 没错，是，所以我们实际上需要去关注到这两个部分。
1: 嗯
0: 啊，那当然，如果有一些家长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我们也要去面对和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同时呢，也尽量的去营造一个啊，就是相对情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
1: 嗯
0: 哦，而不是在孩子的面前直接的去流露自己的这样的极端的一些情绪。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对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来自于生物学的遗传，其实环境的遗传也是存在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不需要害怕这种遗传，而是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去积极面对和治疗。
1: 嗯，
2: 是的，
1: 是的，
2: 家长也要去调整啊，
1: 言传身教嘛。
2: 是的啊，其实作为世界精神卫生日啊，在一天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涵盖啊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各种情绪，只不过大家通过正常的渠道去抒发，通过正常的方式去表达，当然别忘了不要让它负面的延续下去，更多积极正面的喜与欢与祝福等等等等能够在我们身边能够广泛开来。
1: 嗯，就八个字嘛，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再次感谢刘主任光临啊，期待下次有时间的时候波荣再次来到我们健康晚间道做客，谢谢您。
1: 嗯，
0: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
2: 好，更多详情各位下载大蓝鲸 APP，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播客节目健康养乐说。各位朋友，下期再会，
1: 拜拜。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有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4: 出国旅游、留学。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

0: 就是说到健身，我不由得荡开一笔啊！我想问一下，刘真琴的健身有效果吗？
1: 肯定有啊，
0: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效果啊！你看你的胳膊也没有弄，就肌肉的线条。
2: 但是
3: 你那没有吃？你有吃蛋白粉吗？
1: 吃啊，就是我骨架比较小吧，可能就是。穿衣服
0: 看
1: 不
0: 出来，对。
2: 那是不是从认识杰斯老师之前就开始健身了？所以说这段时间就是看不出来。
0: 不，就是
3: 那也很久了。
0: 对，就是他的身材一直都比较单薄，
2: 哦、
0: 对对对，一直都比较单薄。
3: 下次找王正来指导他一下。
0: 王正也不行吧？王正不是个小胖子吗？
3: 王正啊，
0: 他好久不来了，我都忘记他长什么样了。
3: 王正练的还是非常非常好，但他练的时间比刘真琪要长。
0: 啊，
3: 他练了快有三四年了吧？应该。
0: 好好好，来，我问一下张东老师，你觉得是网上的朋友更活跃一点，还是现实生活里面会更活跃一点？
3: 我觉得是要分两个阶段。
0: 嗯，
3: 一个是在我自媒体比较红火的时候，我是网上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3: 因为互动会很多。
0: 嗯，
3: 但是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可能觉得还是现实的朋友会比较重要，比较多一些。
0: 好，那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你会觉得网络上的朋友更懂你吗？你会觉得吗？
3: 一点都不会、
0: 啊、为什么？
3: 因为很多网友在网络上向我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甚至恶语相向，我觉得他们太 low 了。
0: 不，这很正常啊，我也不会这么说、
3: 嗯、我会这么讲，我说有本事拿球说话，你现在在球场打赢我、啊、OK， 我就承认你比我懂球。
0: 我现在的路数跟你不一样，别人要是说你有什么资格的时候，我说嗨，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资格，我就会把它降低了，跟我就是把我们拉到同一个水平线，然后就是用这种比较委婉的口气说。
3: 我上次跟讨厌的博主也是这么回我的
0: 啊，是吗？
3: 对，就有些人
0: 感觉很绿茶，是不是？
3: 对，就很多人会很会这样去回。
0: 所以刘真琪，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网上，就是社交平台上会有很多网友会跟你进行互动，那你觉得他们更懂你吗？
1: 我觉得他们肯定不太懂我，
2: 比较懂他的外貌。
1: 只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跟他们就是不认识嘛，然后
0: 那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
1: 开玩笑
0: 会让你获得情绪价值吗？
1: 我觉得是有的，就感觉还说的他们发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
0: 那会让你迷失自己吗？飘了啊？
1: 不会，
0: 说有这么多人喊我老公，你们这些庸脂俗粉都配不上我，会有这样的？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啊，不会
1: 不会。
3: 你这么问他，当然觉得他居然会说不会了
0: 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会有这么多人的，就是抖音一打开发现很多人跟帖，然后大家对你就是赞美特别多，然后还有很多对你表达好感，那就有没有就是那些瞬间会觉得说，哦，感觉我好像现在就是处在一个特别高的点上，
3: 会飘吗？
0: 然后就低下头说，我点开杰斯老师的抖音看看吧，都感觉对呀。才100多个赞，
1: 我不会这样，不会这样
0: 啊！
3: 你不会觉得飘吗？就说啊，天哪，原来我长这么帅。
1: 我个人觉得我就是一般颜值吧。
0: 啊，
1: 但是当时会有一点点，但是过一会儿就不会那样。
0: 夸奖自
1: 夸奖肯定会很开心，
0: 夸奖肯定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沾沾自喜的感觉。
1: 确实
0: 啊，对对对，啊，你呢？
2: 哦、
0: 你觉得网络上的朋友更懂你吗？
2: 更懂，我觉得是还是分那个类别、
0: 嗯、
2: 而且我说刘真琪刚刚那种不算网友，他算粉丝，就是他们没友起来
0: 啊啊，
3: 没有互关，
2: 没有交流
0: 啊。
2: 对
0: 啊，
2: 我通常我的网友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某种兴趣爱好，然后我们就是相识，然后呢就可能会在某种方面去讨论他，然后可能在这一方面这个网友会比我普通的朋友更懂我。但是如果说平时生活里更走感情的话，肯定是我现实的朋友更懂我。
0: 不，我跟你们恰恰相反、嗯、我觉得网络上的朋友就是比现实生活的朋友更懂我。
3: 因为网络上朋友不知道你现实生活中那些缺点啊。
0: 我知道，就是缺点都知道。就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他们会有边界感的，很多人会有边界感的尊重你。你比如说就是以前就是那个就是有一段时间，然后会有一些网友会说啊，杰斯老师，那个我点了一杯奶茶放在传达室了，然后有空麻烦去拿一下。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说就是我把钱转给你。他说别，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哎，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只是想就是表达
3: 啊。
0: 对，
3: 你的意思是他说有贼心没贼胆喽？
0: 没贼

0: 感是真的，但有没有贼心我不知道。对，
1: 我反正个人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
0: 你还年轻，你没有到这个油腻的阶段。通过网络认识的才能叫网友，
2: 就是网络认识的，
1: 然后发现你是几班的，你是几班的，就是这种，
2: 就是那种。
0: 啊，
1: 然后见了个面。
0: 那我们小妹妹呢？你有跟网友见过面吗？
3: 我从来没跟网友见过面，我的网友仅限于现在就是大学经常会在各种组织加一些陌生的同学。
0: 那你
3: 然后可能线下就是。
0: 那今天这个话题是你出的吗？
3: 是我出的。
0: 你没有跟网友见过面，哪来的生活经验聊这个话题？
3: 啊，但是我有网友
0: 啊，有网友，
3: 有网友，没见过面，
0: 没有见过面啊，就也没有见面的这种想法吗？
3: 好像没有。就是我觉得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见一下也可以，但是特地去见一下的话好像没有必要。
0: 收听前各位朋友，你们还记得你第一次跟网友见面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啊？你们做了些什么？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那个什么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啊。
1: 嗯，什么哪个什么通过大了
2: 二十多个人吗？
0: 啊，
2: 人很多，然后当时就开学之后就直接去吃饭的时候直接去那个操场上打球，就是非常激烈。
0: 嗯，没啦，到了六朝古都啊，就怎么样怎么样，
3: 这么文学。
0: 对对对对，然后回去就是后来我就回了老家，回老家之后呢，然后我就打听我的笔试成绩。
3: 嗯，
0: 后来发现我的笔试成绩不能说很糟糕，就是距离那个面试的门槛就差一点点。
3: 哦，
1: 那岂不是？
0: 也就是说，如果我那个时候认真考的话，我其实是可以进面试的门槛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十个人面试，我就排在第十一名。你说你心里难过不难过？
3: 但是你是为了见这个网友才草草写这个东西的吗？
0: 对，就觉得说，哎呀，反正也本身也没什么兴趣，然后就草草写。后来就找其他工作找的失败了嘛，然后就想到来咨询这个笔试的成绩。
3: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后来幸亏前面有人弃权了。
3: 哦，
0: 对，然后我才得以递补进了面试，不然的话就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因为第一次网友见面，然后就这个考试差点就考砸了，所以真的就觉得以后这种事情就再也不会干扰我的脚步。对，这种现在想想还是挺后怕的，不然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进电台，没有办法成为男生宿舍的主持人，没有办法遇到张端。
1: 遇到我不是一件什么很重要的事，跟你遇到那个网友性质差不多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你比他好看多了。你比他在现实生活里面要
1: 显得不那么频繁
0: 啊。对对对对，就是真的。所以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
1: 你也不把我往下拽一下，我这话说的有点太自夸了吧？这个话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啊，
0: 对，有特点，很有特点。所以
1: 这个话听着我稍微舒服一点了。
0: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网友，差一点付出惨重代价。
1: 我的天哪！
0: 对，很可怕吧？
1: 你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我刚刚脑子里回忆我第一见网友，我真的想不起来。
0: 我不仅记得清楚，我还记得我在游府西街几楼的第几个教室考的试。对，我当时还穿着一身中山装去考试，然后进来的时候前面几个人都想起立。
1: 以为你是老师。
0: 对，他们以为我是监考老师，然后我还拿着那个文件袋，就这样拿着文件袋，然后大家都以为我是老师，进来的时候还冲我打招呼，哎，老师好，老师好。对，
1: 该不会是你同班纸上那个当时那个照片啊，梳个中分头的那个、啊、
0: 对，就是那个。
1: 啊，
0: 对对对，
1: 老师好，老师好。

0: 经过我和杰斯老师审慎的判断，刚刚这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是不能讲的，
1: 是
0: 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是指向性过强，就是只要一讲，那就是知道是谁。
1: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总得就是聊点别的来填补一下这个空
0: 缺吧，就是奉劝大家，就是不要谈异地恋的时候，
1: 网恋需谨慎了。
0: 对，学哎、嗯，你是不是觉得我要讲出来了？
1: 是的，
0: 我忍不住想讲出来了。对对对，
1: 是是是，
0: 对，是的，看电影要小心哦。变一些五五开，嗯，而且我现在认识身边很多的朋友，真的都是，因为你对象谈恋爱，对，怎么认识的？同学吗？不，抖音。
1: 对对，因为抖音它比较直观，
0: 就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的视频啊，你的生活动态啊什么之类的，你发的越多，两个人这发的越多，越能擦出这种情感的火花。
2: 可是我，老师您先说，
1: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一开始的。本源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网上的朋友更懂我，就是关于共鸣这一块。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在抖音上很多就是家乡的视频下面那个共鸣太强了。你比如说我刷到了，就是我的老家盐城实验都就秦南镇，就是小时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镇大集镇，现在呢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就是所以呢大家会有一些感慨，因为人都往城市中心集合了嘛，对吧，这是大事。所以就是很多人在下面跟帖说，我小时候上秦南街上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期待的就是要吃一个油端子或者要吃什么什么，很多人都非常有共鸣。然后呢我那天刷到一个那个什么，说这就是何夹寺的桥，就是我外婆他们镇上的那个桥。然后我立刻在下面跟帖，我说天哪，我说还能刷到我外婆家乡我外婆家旁边这个桥，我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在这个桥头几十年摆摊的一位老太太，她就是我的外婆。
2: 哦，
1: 然后结果下面跟帖跟了六七十条啊，杨奶奶是你外婆啊，杨奶奶是你外婆啊，所有人都记得。哎，我当时看到我眼泪都下来了。所以我在想，涉及到乡情亲情的这种共鸣，你在现实生活里面有的时候很难遇到这样的人，但是你在抖音上就能聚集起这么多跟你有同样的乡土情节和家乡情节亲人这种感情的人。
0: 但这种连接我觉得它是比较广域性的。
1: 嗯，是的，对对对。

0: 比方说那天我还是搜了一个事儿，就发现有很多有共情，就是到底我们家吃的米饭饼读米饼还是米饭饼，我一直以为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爸妈从小告诉我是读米饼，没有米饭饼这种说法，
1: 就是米饭饼，
0: 不叫米饼
1: 啊，米饭饼就是米饼啊，
0: 不是，就是不读米饭饼
1: 啊，
0: 只用米饼来代替这个词
1: 啊、哦。我们小时候因为称呼有各种各样的
0: 对，所以我一开始以为是我的问题、啊、还是说我们家比较

0: 朋友？
1: 来自扬州。
0: 扬州，声音非常的这个好听啊。
2: 嗯，
0: 然后表达
2: 大学生吗？
0: 感觉工作了。
1: 刚说什么？
0: 你工作了还是在上大学？
1: 工作了。
0: 你看我说的还比较准确了啊。我听你的声音，你应该是90后吧？
1: 对的。
0: 好，那你今年
1: 92的，
0: 92年，正值当年哈。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1: 唱一首那个《唱的响亮》。
0: 想唱就唱啊！好的，来，有请。
1: 我的梦想，闪耀着彩色的光，张开翅膀，飞到想去的地方。我的梦想，伴随笑容而坚强，大声的歌唱，飘过辽阔的海洋。这世界充满了想象，乘着音符一起飞翔，经过所有快乐悲伤，谢谢你陪在我身旁。快乐是我的能量，点亮自己的光芒，想唱

0: 从小发现就是自己是舞台中央的那个人，
1: 挺好的，挺好的。嗯，
0: 对，有人在我们的抖音端英超联赛留言说，卧龙说白帽子的是刘真琪吗？
2: 哦，天哪，救命！
0: 白帽子的是李希智，你别把性别搞错了哈。对对对啊，来，我们下一路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3: 喂，你好。
0: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来自江苏南通海安。
0: 南通海安，我为什么感觉我听着声音特别的熟悉？你之前打过电话吗？
3: 没有，但是一直有听。
0: 好的。哎，我今天节操说我的耳朵是怎么了？就是打过电话的我记不得，没打过电话的我以为人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2: 得给你设个有奖竞猜了。
0: 是的，感觉就是很亲切哈。那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3: 我一开始是听广播，然后现在的话还是在手机上通过就是 APP 来听。
0: OK， 好的，那你今天唱什么歌？
3: 看得最远的地方。
0: 嗯，来，有请。
3: 好，开始。
0: 嗯。

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服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失过望、受过伤，还像心肝飞就有天空那样。

0: 新地球。
1: 啊，我是不是说你声音非常好听，适合学播音的那个？
0: 哦，对。
2: 但是今天好像跟那天又不太一样。
1: 今天不会换了一部手机呀、啊？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0: 哦，瘦子。
3: 瘦子
1: 是薛之谦的吗？还有李荣？
0: 哦，丁曙。
1: 哦，丁曙光的啊。好的，来，有请。
0: 越吃不吃，越是不想吃，心中的瘦子我不认识。就拼对成了装饰。
1: 哦，如果就是有这个志向想学这个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是讲真心话啊。来，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4: 那个红色高跟鞋。
1: 来，有请。
4: 该怎么样形容你才贴切？拿什么和你做比较才？强烈却又不太了解，只凭直觉。你像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像风捉摸不住。享受晚上散发的香水味，像你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该怎么样形容你才贴切？拿什么跟你做比较才特别？对你感觉想贴切，才了解。有点抖啊。
1: 没事，挺好，继续。
4: 哦，不了不了不了，结束吧结束吧。
3: 好像给我们表演了一次朗诵。
5: 爱上人唱歌，幸福。

0: 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沟通世界。
1: 台湾的年轻人啊，或长辈，他们其实从台湾出来旅游的特别多，
2: 嗯，
1: 那现在可能有50%以上的台湾乡亲会首选来大陆旅游，所以我们刚刚也是接了这一波红利，
2: 嗯，
1: 所以说现在每年会有50-60组台湾客人会透过我们来到大陆。
2: 50-60组，那每一组最多大概会有多少？
1: 其实我们对客户的人数啊，
2: 嗯，
1: 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有太多的限制，
2: 嗯，
1: 有时候我接过最少的一组大概就2个人，
2: 嗯，
1: 他们从广西过来，对，因为他们是去广西探亲，然后从广西又来到南京，这样子就2个人的行程。那我有时候接的多的话，可能有20-30个朋友，他们可能自己来大陆，来了大陆以后呢，大家再一起，然后走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2: 那年龄段大概是有怎么样一个分布呢？
1: 其实我们的年龄分布还是比较广的，但是如果从数据来看的话，可能退休人员还是会比较多。那很多退休人员的话，他会带着他的孩子，甚至带他孙子一起过来，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就是3代同堂一起游大陆。而且所以从我们这个过程中，哦，也是比较考验我们，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定制旅游的时候要考虑的就是长辈的体力，
2: 嗯，
1: 跟小朋友的兴趣，
2: 是，
1: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行程我们都是要反复的去调整，就是既可以兼顾长辈的体力，再加上年轻人会喜欢的东西。对，
2: 那您这边的线路当中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大概是哪几个？
1: 其实我觉得这2年哦，因为岛内的台湾乡亲来大陆的频率也多了，
2: 嗯，
1: 所以呢，从早期他们可能最想要去的是大陆最繁华的地方，就是我们讲的北上广深。那到现在的话，他们更喜欢的其实是到一些比较边陲的地方。那不管是这2年的那个云南、新疆，或者是内蒙古，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目的地。
2: 嗯。
1: 所以我今年也至少有接了5-6组台湾朋友，就是到云南，包含我今年也带太太又再去了一趟云南。
2: 哦，所以现在台湾的朋友过来了之后，他们最想去的地方也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北上广深啊、南京啊，更多的也在往更远更深入的地方去玩。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所谓的首来族，
2: 嗯，
1: 因为他可能没来过大陆，所以那时候他们会首选就是离台湾直飞最近的地方，但比如说在上海
2: 上海
1: 或者是从香港进来啊，那个随着他们来的次数多了以后，他们会想要走的更多，
2: 嗯，
1: 而且他们每次来大陆的时候，让我印象。

0: 就委托了那个台湾的葬仪社，就说想把他送回来。然后刚好那个葬仪社的人是我的这个亲戚，然后他也没来过大陆，他也没来过大陆，所以呢，他就问我说：“哎，那个熊大，你不是在大陆做旅游的吗？然后这个部分该怎么处理？”我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所以那次就是我陪着我这位亲戚，带着这位长辈的骨灰，对，然后呢就来到了安徽。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长辈那时候就是跟着他们，就是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其实我亲戚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说这个能不能坐高铁 能不能坐飞机啊，坐大巴的都不知道。
1: 是一般情况下好像大家都不太了
0: 解，没遇到过，所以我就说没问题，我就从苏州开着车去上海接了他们。接了他们以后呢，就一路从上海浦东机场开到安徽黄山的屯溪。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到了那个屯溪的这个交流道下来以后呢，我就看到那个长辈的那个家人，大陆的家人都已经在那边跪迎他了。对，然后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看到那些家人看到长辈以后都是热泪盈眶，我没法想象是说，哇，就真的是已经海峡两岸已经相隔这么多年，但是看到了长辈的先骨，然后他们还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说那是真的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
1: 相当于您和您的亲戚也是帮他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愿。
0: 对对对，而且对我亲戚来讲也是一个很难的体验，他从来没来过大陆，所以他对大陆的了解非常的少，那透过那一次，然后我在路上我陪了他5天，沿途就是从上海到黄山，然后到了苏州，然后他中间坐了高铁，然后呢也看了当地的产业，然后带他认识了苏州上海，他就觉得这里的发展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可能觉得说，哦，大陆可能大城市很繁华，小地方很落寞，但是他不管是在黄山也好，或者是到了我们苏州什么的，他们就觉得，哎，我感觉这边发展比台湾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和人之间最该守住的那条线画得清清楚楚，允许别人做别人，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就是说，不入他人因果不是叫你冷漠，而是教你学会尊重。史学大家陈元一生育有11个子女，他一生治学严谨，但是在教育子女上却极其松弛。三子陈约想跟父亲学国学，写信求教，陈元没有急着开书单定计划，而是先帮他理清概念，然后明确告诉他，你有问我，然后有答也，你问了我才回答，你不问我不主动灌输。后来陈约又想学法律，不过不确定自己合不合适，犹豫间写信向父亲请教。陈元既没有批评孩子三心二意，也不去帮他规划未来，而是点到即止。

一瓶哦，赢江南精选小程序里才389，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其实它的名字全能乳就足以概括，所谓全能指的是它可以全方位的满足肌肤每日所需，比如促进肌肤健康新生的代谢力，强韧肌肤天然屏障的修复力。

0: 飞机，有包含九龙五钻的连住三晚的酒店啊，包括第二天阿树从早茶开始带着大家一起打卡香港很多值得去打卡的景点，从星光大道到五星邮轮，还是这个太平山山顶廉政公署的那个建筑等等，很多地方我们都去打卡，然后晚上再带着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酒会，然后中间有一天多的时间大家可以深度的自由行，所以安排的真的非常妥帖，非常合适，四天三晚只要3000多块钱。我希望大家听到之后想一想，是不是可以在10月30号跟我一起出发，10月30号去，11月2号回来，中间包含一个周末，所以大家如果上班的话只需要请一天半的假期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1: 呀，我始终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从小学城过来的人的话，就是别人走一步可能我们这边需要走个3到5步才能赶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我深深的记在我的脑海里面。
0: 所以你要笨鸟先飞，
1: 对，
0: 要这个要龟兔赛跑、啊、
1: 不如我来一句我住这个小区，
0: 然后那个卖房子的人就觉得
1: 更有说服力嘛、
0: 哦、就觉得
1: 更有幸福力嘛、
0: 哦、对，你自己都买这个小区，
1: 对呀、啊、而且你住在这里面才能发现它的一些好与不好嘛，
0: 优势啊，
1: 对，所以人后的话就是相当于豪宅经纪人的话对自己的一个经济基础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0: 哦、
1: 对，我现在突然就发现一开始我特别羡慕，
0: 嗯，
1: 我觉得啊、哎，
0: 他们挣得多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一单赶上我好几单，
0: 对对，
1: 现在我就突然发现了，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接这些客户或者说是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要硬着头皮去挤，
0: 就是说你也要就是做适合自己的事情，
1: 对、嗯、就是如果不适合的话做起来很累，
0: 对，
1: 就比如说我去沟通豪宅这个项目我也可以、
0: 嗯、
1: 但是我肯定没别人那么专业，
0: 对，
1: 所以沟通进来的话会比较累，然后的话就做
0: 适合自己的，等有一天你也住进了那个大的平层或者别墅里，你再去做豪宅经纪人，
1: 在我们这个
0: 水到渠成，
1: 对，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所谓的一个叫圈层
0: 啊、
1: 嗯，就圈层做起来的话呢没那么累，大家平等嘛、
0: 啊、
1: 所以我突然就过分的去不管每个行业了不要过分的去焦虑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0: 嗯，
1: 做好当下，
0: 嗯，
1: 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精，就如何服务好你自己的客户就行了。
0: 而且你们这行也不是吃青春饭，
1: 嗯，其实你说不是吧，也是
0: 要体力是吧？
1: 对啊，
0: 也不能光带看。
1: 我现在每天3万步，
0: 我的妈呀，
1: 嗯、每天3万步，就是还胖，是因为
0: 那你以后
1: 饮食不规律，
0: 人到中年怎么办呢？
1: 人到中年
0: 没体力了怎么办？
1: 可以做管理啊。
0: 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带团队了，
1: 带团队嘛，
0: 啊，
1: 就是如果你的本事有的话，还是
0: 然后像我这种也到人到中年需要了，你就安排徒弟来服务我，在你公司签约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也跑不掉。
1: 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0: 对，
1: 只要把当下事情做好，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服务的本身。
0: 嗯，
1: 你把自己的这项专业做好做精就行了。
0: 你看，我们每一个行当都有很多的故事和人生的道理在里头，还有甚至是人生的规律啊，就是人间的大道。就听我们叶总聊聊天，我跟他每次聊的呢很少聊到他的职业本身的很多事情，更多的时候就聊聊家长里短
1: 生活、嗯、是不是，
0: 我们现在都没有时间聊生活，他家里的事儿，我家里的事儿，其实这些事儿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共鸣，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还是围绕他的职业来聊，就是围绕这么一个中介，其实很多人其实对中介了解不多，
1: 对，
0: 尤其是你没有中介的朋友，你可能就是请他帮你把这个房产一交易就结束了。
1: 对 对, 对，
0: 像我们这样能成为朋友的真不多，
1: 不多不多。
0: 但是你真的要跟他们好好聊一聊，不管是中介从业者，还是我们职场的一员，还是我们就是不了解的人，听完之后多少都应该感慨一下。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不一定非得要采访什么大牌明星啊、名人名流啊，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故事，平凡。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